0: 上海一地的娃全都归印度哈呀，一批抓政府也公明印度诺尔德罗全都过去上而不你叔叔汉用功的哟唱我记住我本用后果全都都都诺尔德罗孔明的기상을보니신장은팔책이요얼굴은관우같고이제강산청기하야탄염청기하고밝은기운이미간에흐르어나니만고영웅기상이다현대기오구로칭찬헌교공손이앉아서말을흔다선생님을배웠고저세번찾아온뜻은다름이아니라한실이경복하고간신이농군하와종묘사직이망제조석이라이몸이갈충보고거려허대제주단천하와흥붙지못하오니사직이처량하고불쌍한게창생이라원컨대선생께옵서는유비와백성을낳기사출산상주와사이다
1: 그렇지
0: 공룡이말을가만히듣더니양은본래지식이천박하야호우야부로남양땅에서춘풍새우밭이나갈고올하에풍월이나치어을풀지언정국가대사를내어찌하오리까
1: 그렇지
0: 낭서를들으시고존가허행하였나이다굳이사양마다흔니현토기하릴없소소한놀탕탕오다힘명여보선생듣주시오천하대세가달로하기우러져서조제기협천자이류하제후를흔지사백년한시루지일주호구일세계일사그든선생은정연만오늘받아세상공병을보고들어보생각하지옥조창생을네건지리까말을마치고두눈에눈물이듯거리뱉거니방울방울때로치

0: 春季的
1: 太远去
0: 一卷家的卡去
1: 太远去太
0: 远去太远去太远去太
1: 远
0: 大我的出开机啦
1: 太远去太
0: 我花张桌赢得多大得一天到出游干呢谁肯目光为汉我曾铺我的兵一落去的丹和家半生却有不恨杀人给我就是掉

0: 上海一地的哇，全都归印度海呀，一批抓政府也公民印度那儿得了，全都个给上儿不你叔叔汉用功的哟，唱我记住我不用好过，全都都都那儿得了，孔明的地上而不你新疆恩派车给我好古人夸奴嘎波一节冈山成绩还呀贪用成绩还过而肯给你你敢的一个好那里满国英雄起上一大全得给说古多清禅朋友空说你按着什么的很大선생님을배우고저세번찾아온뜻은다름이아니라한실이경복하고간신이농군하와종묘사직이망제초석이라이몸이갈충보고거려허대제주단천하와흥붙지못하오니사직이처량하고불쌍한게창생이라원컨대선생께없어는유비와백성을낚기사출산상주와사이다
1: 그렇지
0: 공룡이말을가만히듣더니양은본래지식이천박하야호우야부로남양땅에서춘풍새우밭이나갈고올하에풍월이나치어을풀지언정국가대사를내어찌하오리까
1: 그렇지
0: 낭서를들으시고존가허행하였나이다굳이사양마다흔니현토기하릴없속소한놀탕탕부다팀명여보선생듣주시오전하디스가달로하기우러져서초제기협천자이류하제후를흔지사팽년한시루지일주호구일세계일사거든선생은정연만세상공명을보고들보고생각하기옥조창생을이건지릴까말을마치고두눈에눈부리듯어디뱉거니방울방울때로지공가슴을또다려폭토한탄장무릎을운이용의금생기화룡가

0: 的春节嘞，
1: 太元气，
0: 一元家的开气，
1: 太元顺，哎，
0: 和阿娘不有恩，天大义，
1: 哎，
0: 大我的出开气啦，
1: 太元气，哎。
0: 花江卷迎着着大这一天到出有干呢谁肯莫光为汉诺曾铺我的兵一落去的丹和家
1: 他
0: 半生却又不恨杀人给我就是掉的成他好年复也陈坤苍满火的
1: 他
0: 查的路红哈提啦，
1: 哎哟起哎，
0: 不闻我唱着的英儿的单衣，苦累着牡丹的人和，可是啥问题给搞？군사들이승진해요주역을증식하고노래불러춤도추고곡하는놈
1: 다좋지
0: 이야기로히히하하웃는놈투전하다가다투는놈반취중에욕하는놈진취중에토하는놈잠에지쳐서서다창끝에다턱꿰인놈처첩만원후원군병중흑병노칙장흑위물창하그한군사펑치부선손에들고여광여취시성팔광봄물터지힌듯이우름을운다여러군사하는말이안하게승상은지금대군을그날이고승부가미결되어천하대사를바라는데왜요망스럽게우름을우느냐이리오너라우리술이나먹고놀자저군사연하여왈네말도옳다마는나스름말들어봐라고당상
1: 다제
0: 학방

天복은수생각공평생을아자지령총통자들어와여짜오되전일두번찾아왔던유황숙이밖에서기다린지가거운반일이넘었나이다공명이그지요놀랜채호고유관들정제헌다

0: 上海一地的娃，全都跟印度哈呀，一批抓政府也公明印度诺儿的了，全都个给上儿不你叔叔汉用功的哟，唱我记住我朋友好过，全都都都诺儿的了，孔明的地上而不你新疆恩派车给我好古人夸奴嘎波一节刚三成绩哈呀贪用成绩哈过二坑给你你干的一个好那的满国英雄气上一大全得给我古多清禅朋友空说你按着什么的很大선생님을배우고저세번찾아온뜻은다름이아니라한실이경복하고간신이농군하와종묘사직이망제초석이라이몸이갈충보고거려허대제주단천하와흥붙지못하오니사직이처량하고불쌍한게창생이라원컨대선생께없어는유비와백성을낳기사출산상주와사이다
1: 그렇지
0: 공명이말을가만히듣더니양은본래지식이천박하야포우야부로남양땅에서춘풍새우밭이나갈고올하에풍월이나치어을풀지언정국가대사를내어찌하오리까
1: 그렇지
0: 낭서를들으시고존가허행하였나이다
1: 뭐
0: 굳이사양마다흔니현덕이하릴없소소한놀탕탕오다힘명여보선생듣주시오천하대세가달로하기우러져서조제기협천자이류허제후를흔지사백년한시루지일주호구일세계사그거든선생

平遥好过唐僧同差呀，长盘珠上爬到不腻，一轮铁匠不张二贵，长盘撒不对过，出金的汉堡你可能有，一轮人茶给多滚，一股菜花什么不能打，汉堡火通和你哈那里哒哒哒哒哒，摸着这皮壳个提了嫩的，土包的苦汗子落落你，当你土个强的，菜花火。通过你西边干长盘竹啊，冲动你吃坑，我的这黑的蛋，我遇到出龙难的，谁都得了奇迹。